0: 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节目的开场歌，一个人的精彩。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唱给自己的歌。唱给自己的歌，不管这首歌是鼓励，是总结，或是内心的自我流露，总之给自己唱首歌，唱出对生活的态度，唱出对未来的憧憬。开场歌听到的是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来听一听他如何打造一个人的精彩。

如果上天赐给每个人公平的才华，是否每个人都会写一首歌唱给自己呢？唱给自己的努力，歌词唱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唱出自己的人生态度。纵使我们人生平淡无奇，也能唱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来听到张学友带来的一首歌《一路上有你》。

我们总是有着别样的憧憬，有着特别的期盼，因为理想总是被现实篡改。当我们一次次在挫折当中垂头丧气的时候，请记得还有未来。接下来这首励志歌《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演唱。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

0: 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相同，我们的感悟也各不相同。有的人一生过得非常的潇洒，在他人眼中人生是非常美好的，有的人一生过得穷困潦倒，历经人间苦难，而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状况是介于两者之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出一番事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有所作为，可最后发现成功的却是寥寥无几。不过只要努力，生活也总是会有所收获。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励志歌，来自周华健《风雨无阻》。

李宗盛有一首歌叫做《给自己的歌》，从歌名上也写出了这是送给自己的歌。当然不仅是给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首写给时代的歌，代表不同人的心声。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经历过怎样的感情，在人生怎样的阶段，这首歌总有一句歌词能够挑中你的心事。相信听这首歌，你一定会有感触。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

也许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复杂，也许一切都可以变得简单快乐。有一天你回过头，你会发现曾经复杂的事情啊，现在看来特别的简单。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太阳依然会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是跌倒了爬起来继续上路。朴树，平凡之路。

戴佩妮你要的爱，马来西亚歌手戴佩妮在2001年演唱的一首歌，也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这首歌的词曲啊是戴佩妮一手包办的，每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年追剧的时光了。分享到这首歌，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

0: 样天下，角山蜜液，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下一站天后延续了黄伟文一贯善写情歌、擅长比喻的风格，歌曲贴合同名电影，讲述了喜爱唱歌、从小拥有明星梦的普通女孩的故事。歌词也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将要变成天后，还有一个是模仿地铁报站、铜锣湾站的下一站就是天后。委婉的旋律和歌词寓意，以及 Twins 的深情演唱，让这首少女的梦幻之作熠熠生辉。

委屈是由郑华娟作词作曲，台湾艺人陶晶莹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陶晶莹2000年发行的专辑《爱缺》当中。歌曲是陶晶莹的经典代表作，讲述的是委屈的心情。这首歌是最懂女人心的郑华娟为陶晶莹量身创作的一首抒情歌。陶子诠释的方式较为内敛，情感投入颇深，将各种细微的情绪掌握得极佳，让人感动。

胆小鬼是歌手梁咏琪演唱的一首流行歌，郑淑菲作词，李思松作曲，收录在专辑《梁静茹积极》当中。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这首歌的歌词充斥着甜蜜和暧昧的感觉，由梁咏琪来演唱，更是将小女生对热爱之人的感觉表达得很充分。

为低沉沙哑的嗓音、慢节奏的曲调，加上这首歌的歌词，带给我们很多对爱情的思考。爱而不得，得到又失去，爱情里有太多心酸羁绊，即使最终会失去，还是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
1: 而在古代，不孝顺父母将会受到严重的处罚，据传在秦朝时期更会被视为死罪，因此古人自然会好好的珍惜头发。此外，古代人留长头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古时候有一种刑法称之为髡刑，主要流行于中国古代夏商周到东汉。髡的意思是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髡刑是以人格侮辱的方式对犯罪者所实施的惩罚，处罚手段是将犯人的头发部分或全部剃掉，对古人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因此在古代就连男人也会留着长发。在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曹操割发戴首的故事，相传曹操在一次行军时对士兵下达命令称，不得践踏农田，否则便犯了杀头之罪，于是士兵全部小心翼翼地下马步行，然而因为一只突然飞出的野鸡令曹操的马受到惊吓，践踏了麦田，曹操痛心之下便拔出剑来割下自己的头发扔在地上，用头发来代替首级以示受罚。由此可见，头发在古代人的心目当中的确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怀旧的老歌呀，总是会一次次打开我们的心扉，一次次把我们拖进歌声当中的世界。每一首老歌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有的伤感一些，有的快乐一些。或许它只是一首歌，更多的它是一个故事。有时候我们会感动，是因为在歌声当中有你或者我的影子。也许我们不记得哪一首曾经感动我们的歌曲的名字，但一定会记得它的旋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一首老歌，叫做《我的心太乱》。

一个所谓的歌手不就是用嗓子发出声音吗？可是又有几个人能够像张宇那样用心忧郁，用歌哭泣呢？张宇就是这样一个用歌声让自己的身体在人间游走的影子，因为歌而忧郁，用歌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缺少太多感情的影子，一个让喜欢他的人为他的音乐伤悲，为他的音乐流泪。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张宇与一直下，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

0: 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3-5988-7492。
1: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3: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戴爱玲她给人唱歌的印象呢，就好像是她的喉咙里面有一股能量，这股能量如果说不用力的把它喷出来就非常的难受，所以你听到她有很多高亢的一些爆发式的曲目。所以刚才这首咬痕，还有另外一首不想再爱不明白的爱，整首歌从头到尾都没有爆发，不知道你还习不习惯。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

宁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有很多王牌的一些制作人，他们都会叱咤风云一时，但是红过之后呢，可能也会慢慢的降温。譬如说当年的 Duck Dre， 还有吹牛老爹，黑眼豆豆当中的 Well I Am。 刚才是 Timbaland， 他曾经也是非常红的，在2006年开始，那几年真的是赚饱了。刚才是他混音的 Apologize。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纸上谈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纸面上谈论用兵。

之才，但是他的父亲却始终不承认儿子精通兵法，善于用兵。他甚至说，我的儿子将来要是不做赵国的将军，那倒是赵国的福气了，万一不幸让他当了赵国的将军，那他一定是个败军之将，因为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只会纸上谈兵，一旦真的引兵打仗，绝对会出问题。知子莫如父，赵奢对儿子的看法十分正确。秦昭王47年，秦王派大将王和攻打赵国的上党，赵国大将廉颇奉赵王之命率兵20万救援上党，他采取固守政策，坚守长平，和秦军相持了4个多月，秦军没有能攻下长平。于是秦王采用宰相范雎的离间计，到赵国去传播谣言，说秦兵所惧怕的只有赵括一个人，廉颇是个无能之辈，再过些日子他就要投降了。赵王听信了谣言，便派赵括去代替廉颇领兵。赵王召来赵括，对他说，你能击败秦军为国争光吗？赵括大言不惭地说，要是碰上秦国的名将白起，那我还得考虑一下对付的办法，现在是王和领兵，我一定能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于是赵括在接掌廉颇兵权以后，立即改变固守的策略，不久就被秦兵围困。这时秦王悄悄地改派白起为主将，而以王和为副将，结果白起大败赵括，赵军40万人马被俘后全部活埋，而善于纸上运兵的赵括也在突围时中箭身亡。这次战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赵国不仅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40万军马，更重要的是从此国力一蹶不振，再也无法和秦国抗衡了。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戴佩妮非常英式的一首歌，就是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不要听这个标题就误以为这是在唱两个人的情感纠葛，你可以想象是其中的一方不太在乎对方，所以呢可以安心的睡着，呼呼大睡，完全不是这样，会比这个来的更加沉重。这是戴佩妮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那女朋友已经死掉了，然后男朋友在她尸体旁嚎啕大哭，说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懂了吧？浪挑的黄义达蓝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就会不自觉的想到以前初中历史课本，因为这首歌实在唱的太多的一些历史名人啊、名胜古迹啊。这是来自于5566的《漫游中国》，在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喝彩》呢，找到了百万专辑制作人王志平老师，帮他们操刀了一首同名的歌，是《喝彩》。另外，刚才这首《漫游中国》是王老师来帮他们写的，边漫游中国，边谈甜蜜的小恋爱。

蔡依林的舞娘专辑当中有这首非常欧洲非常少女的马德里不思议。你要讲少女的话，接下来这位呢是网络人气少女歌手邓福如，阿福，这首歌是完美情人。我至今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是伍佰老师创作出来的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

0: 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我好久好久都没有放过 hip hop 了，有请一下 Bad Joe。
2: Every time you come home, you got the merch something.

当然这首歌里面除了 Fatal 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饶舌歌手，像 Lil Jon、 Eminem、 Mace、 Remy 等等等等。那有另外一个饶舌歌手叫五十美分，他最当红的那几年呢，经常和其他的一些饶舌歌手 beef 结怨，当中就包括刚才的这位 Fatal。 但多年之后有人问五十美分说，你的那些敌人当中有没有一些作品是你也觉得很不错，让你觉得青睐的，他就提到了刚才的这首 Lean Back。 对手他是和你有同样的实力才有可能成为你的敌人的，所以呢应该对他抱有尊重。帮你连一首歌，就是周杰伦的舍舞。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陶喆跟卢广仲小队长竟然有两首歌的合作，一首是斗阵兄弟，还有就是刚才听到这首两个女孩，都是非常有趣的作品。前者呢是兄弟在失恋之后一起打球啊喝酒相互安慰的画面，那刚才这首两个女孩是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发现爱上了相同的一个女孩。继续帮你挑，这是周笔畅的时光预言。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古人为什么要留长发呢？我们经常会在古装剧中看到，古代无论男女都留着长长的头发，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留长头发呢？对于古人留长发的原因有2种说法，一种是为了孝，另一种则是因为古代有种刑法称之为髡刑，正是以剃发来处罚犯人，因此若头发被剪掉，对古人而言是一种耻辱。中国自古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说法。古人若随随便便把头发剪掉，恐将被视为不孝的行为，而在古代，不孝顺父母将会受到严重的处罚，据传在秦朝时期更会被视为死罪，因此古人自然会好好的珍惜头发。此外，古代人留长头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古时候有一种刑法称之为髡刑，主要流行于中国古代夏商周到东汉。髡的意思是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髡刑是以人格侮辱的方式对犯罪者所实施的惩罚，处罚手段是将犯人的头发部分或全部剃掉，对古人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因此在古代就连男人也会留着长发。在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曹操割发戴首的故事，相传曹操在一次行军时对士兵下达命令称，不得践踏农田，否则便犯了杀头之罪，于是士兵全部小心翼翼地下马步行，然而因为一只突然飞出的野鸡令曹操的马受到惊吓，践踏了麦田，曹操痛心之下便拔出剑来割下自己的头发扔在地上，用头发来代替首级以示受罚。由此可见，头发在古代人的心目当中的确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最近总会想要到郊外去走一走，就会让你觉得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缠绕在心头的阴霾，在不知不觉间就一扫而空了。这份豁然开朗的心情太适合单曲循环这首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这是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走过冬天的荒凉与凛冽，春天总会有着起死回生的魔力，携带着柳暗花明的希望随风而来。刚刚和你听到的这首歌诞生在2018年，正是承接着一份如春般的人文温暖。这首歌大概是苏运莹眼中关于采茶人的故事。茶农们在茶田当中终日忙碌，双眼含满疲惫和愁苦，于是会唱到：半山腰上的人他还好吗？总有悲伤眼睛。也希望这样一份温暖的问候同样能够感动到你。

有时候我们总是会为了生活而努力爬坡，会疲倦，会迷惘，也会被苦难所困。有的时候因为执着于遇见的痛苦，反倒忽略了沿途当中那些令人心生喜悦的细微美好。生活总是悲喜交集，每个人都在其中不断的缠斗，但就算无法摆脱，偶然抬眼看到身边的事物，感受此刻的宁静和平和，也可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心情。祝福每一个眼里闪着光，脚下踩着泥的赶路人。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一次偶然打开短视频 APP 翻阅的同时，看到了这样一段视频，动人的现场。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登上央视小年夜的网络春晚，一群平均年龄已经达到73岁的清华学霸老人们共同表演了一首《同一首歌》和《少年》这两首歌一起结合。这是一段从传统声乐标准的角度来看并不完美的表演，但是表演性强于音乐性，娱乐性大于专业性，但是看完之后你真的很难不被他所感动。后来我找到了完整的视频看了一下，在视频的一开始会出现这样的一行字，说开始是年轻的鲜活的，跨越时间依然生生不息，用开始拥抱少年心。突然之间就很感慨，如果当有一天你真正的变老了之后，你是否有一颗追求年轻的心，让你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充满了青春活力呢？

和你听到的是同一首歌，这首是经典的爱国歌曲了，也是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十多年前对于这首歌的印象更多是来源于主旋律的渲染，十多年后当再次看到迟暮之年的长者重新演绎，在镜头轮番给予他们特写下重新来听到同一首歌，才能够体会到原来那几句耳熟能详的歌词还可以这样的动人。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手拉手享受的太多。在这首歌曲表演之后，老年合唱团们他们又表演了少年这首歌，全然表现在了表情动作和状态以及氛围上，真诚又可爱，你会仿佛看到每一幅留有岁月痕迹的面孔，重现几十年前年轻时的意气风发。经历过人生这样一个短暂却充满历练的过程，到达了迟暮之年，倘若仍然拥有对于生命这一般热忱，将会是多么完美的修炼。怪不得总会有人说啊，人逐渐都会老去后又将变成孩童的模样，虽已不再是少年，但却仍似少年。来听到这首《少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纸上谈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纸面上谈论用兵，后比喻不切实际的空谈。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中说，战国时赵国的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从小便熟读兵书，因此只要一谈到怎样用兵，他便会引经据典说得

黄河攻打赵国的上党。赵国大将廉颇奉赵王之命率兵200,000救援上党，他采取固守政策，坚守长平，和秦军相持了4个多月，秦军没有能攻下长平。于是秦王采用宰相范雎的离间计，到赵国去传播谣言，说秦兵所惧怕的只有赵括一个人。廉颇是个无能之辈，再过些日子他就要投降了。赵王听信了谣言，便派赵括去代替廉颇领兵。赵王召来赵括，对他说，你能击败秦军为国争光吗？赵括大言不惭地说，要是碰上秦国的名将白起，那我还得考虑一下对付的办法。现在是王和领兵，我一定能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于是赵括在接掌廉颇兵权以后，立即改变固守的策略，不久就被秦兵围困。这时秦王悄悄地改派白起为主将，而以王和为副将，结果白起大败赵括，赵军40万人马被俘后全部活埋，而善于纸上运兵的赵括也在突围时中箭身亡。这次战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赵国不仅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40万军马，更重要的是从此国力一蹶不振，再也无法和秦国抗衡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一直觉得每个故事里面都应该有一个讲述人，娓娓讲着我们身边的故事，而每首歌里面其实都应该有一个故事，才成了我们听到的人生篇章。而一定要有故事的人才听得懂对方心里的歌。那今天推荐到的这些歌曲，可能都是能够代表某一时期的音乐心情。你此刻的心情可以用哪首歌来代表呢？

来跟你说说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吧，邓紫棋，曾经出现在中国新说唱的明星制作人团队当中，不仅展现了超强的综艺感，更是让人看到了她在说唱上的硬实力。当然，在这之后呢，全新的 EP 主打歌曲《倒数》也上线了，已经是距离上一张专辑3年之后的作品。一直以来呢，邓紫棋都被称作是拥有巨大能量的才女，创作全能型歌手。那这一首《倒数》也依然是她一人包揽了全部的词曲创作，同样也是对于生命和爱的思考和表达。来听到邓紫棋的《倒数》。

你会因为一个人而爱上一首歌吗？或者说你会因为某句歌词而想起某个人吗？又或许整个歌里讲述的就是你隐藏的心事，或说那些都是你说不出口的告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陈奕迅，这个年过四十的男人，不懂浪漫，还有一点胖。泡头面，可是你没有见过他在舞台上那种深情，他的90度鞠躬，他对生活的热情。有网友这样评价陈奕迅，说陈奕迅的大部分歌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用最认真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放开的人，把你所想但不敢想的唱出去，反正他就是能够唱到你红了眼。

0: 只是说一句，好久。
1: 说到粤语歌，你会第一个想到什么歌呢？相信不少人都会想到 K 歌之王，一首经典好歌就是能够这样被很多人记住，历久长新。那前段时间呢，许金云就有一曲现场版的 K 歌之王在综艺节目中征服了观众的耳朵，为经典重新注入新生力量，被网友称为名副其实的 K 歌之王，也让这个来自香港的姑娘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听到这首许金云的 K 歌之王。

这是来自许金韵翻唱版本的 K 歌之王，和原唱陈奕迅不同的是，许金韵对于 K 歌之王的演绎唱出了一种女人的柔美，也让人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经典之作，可以说是属于她自己的女声版本了。在歌曲当中也注入了很多的元素，变得更有现场感，在没有人声的旋律部分感觉也是十分的饱满。其实对于很多翻唱来说唱成功了，对于作品本身来说也算是一种质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一次听《黑色蕾丽》这首歌应该是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是听到薛凯琪一二年发行的《Better Me》，顺便听听其他歌，没想到被这样一首零八年发行的《黑色蕾丽》吸引。歌曲的名字就很吸引人，开玩笑地说，黑色的眼泪一定是在哭的时候弄花的睫毛膏吧。在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呢，薛凯琪也有不少的电视剧和电影的作品，比如说《新不了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有对她的电影《闺蜜》比较有印象，很喜欢这个香港女孩子。

有一部动画片叫做《寻梦环游记》，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豆瓣评分高达 9.1。 我记得在看这一部动画片的时候，对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请记住我》念念不忘。皮克斯对于这个动画的音乐花了不少心思，洋溢着浓浓的拉丁风情，旋律极富感染力，还邀请了50多名音乐人来演奏，用到了不少墨西哥本土的乐器，充分呈现了这片音乐乐土的风采。而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本由毛不易来演唱，旋律大气动人，一起来听一下毛不易的《请记住我》。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在很多人的音乐心情歌单中，肯定会有陶喆的歌，其中《天天》里，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而每个人天天都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这样的歌词写出了多少人的心事。假如你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一个人，就去见他吧。来听到陶喆的《天天》。

下来这首《陷阱》是来自一个95年的白羊座男孩，他通过一首翻唱《突然想起你》在抖音上火了起来。这个白羊座男孩叫做王北车，他有一支名为隔路人的乐队，经常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表演。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之后呢，就凭借着有一点像文章和乔任梁的外表，加上新式摇滚的嗓音，吸引了一票的迷妹。粉丝们甚至霸气地说，你有你的男朋友，我有我的王北车。来听到王北车所演唱。

这是听到王北车所演唱的《陷阱》，也是他所在的格路人乐队的原创歌曲。王北车在演唱之后呢，歌曲一上线就得到了非常不错的上榜成绩，歌如其名，这是一首悲伤的歌曲。很多人听过这首歌之后，路转粉的粉丝表示，躲过了费启鸣，绕过了高火火，路过了摩登兄弟，却没能够错过你。对于王北车的陷阱，你喜欢吗？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前段时间，袁娅维和乐手和声共同录制了《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翻唱。这首歌作为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主题曲，在去年因被蔡依林、梁静茹、田馥甄、徐佳莹还有五月天等等众多的天王天后翻唱而火速走红，堪称下半年当中最红火的电影 OST。 这首歌呢，也被称作一首是一首谁唱都好听的歌，但是却没有想到听到天雅翻唱的时候，依然忍不住为他开口跪。来听到袁娅维唱到的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这是来自袁娅维所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一直以来，大家对于袁娅维最深刻的印象，大概都是停留在拥有极高的演唱技巧，能够展现爆发力十足的现场，却常常忽略了她对于抒情歌曲演绎，同样也是非常的炉火纯青了。从早期的《旅行中忘记》，到最出圈的《说散就散》，再到前段时间和单依纯合作的《消失的爱人》，和陶喆合作的《Forever Young》。袁娅维总是能够在咬字断句和气息变化当中，将深层次的情感潜移默化地融入歌中，令我们不知不觉地就陷入其中了。来听到这首《说散就散》。

袁娅维的唱腔从一开始的克制深情转向了最终的云淡风轻，仿佛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也最终如过眼云烟一般消散释怀了。很多人说其实袁娅维是真正的宝藏歌手，有唱功，有技巧，有情感，抒情、摇滚、blues、solo 样样在行的全能型实力唱将，他总是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很多人说歌手的舞台上欠他一个最佳歌王的桂冠，是我们身边名副其实的中国好声音。你喜欢袁娅维吗？继续和你听到袁娅维和陶喆一起合作的 Forever Young。

0: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古人为什么要留长发呢？我们经常会在古装剧中看到，古代无论男女都留着长长的头发，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留长头发呢？对于古人留长发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为了孝，另一种则是因为古代有种刑法称之为坤刑，正是以剃发来处罚犯人，因此若头发被剪掉，对古人而言是一种耻辱。中国自古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说法。古人若随随便便把头发剪掉，恐将被视为不孝的行为，而在古代，不孝顺父母将会受到严重的处罚，据传在秦朝时期更会被视为死罪，因此古人自然会好好的珍惜头发。此外，古代人留长头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古时候有一种刑法称之为坤刑，主要流行于中国古代夏商周到东汉。坤的意思是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坤刑是以人格侮辱的方式对犯罪者所实施的惩罚，处罚手段是将犯人的头发部分或全部剃掉，对古人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因此在古代就连男人也会留着长发。在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曹操割发戴首的故事，相传曹操在一次行军时对士兵下达命令称，不得践踏农田，否则便犯了杀头之罪，于是士兵全部小心翼翼地下马步行，然而因为一只突然飞出的野鸡令曹操的马受到惊吓，践踏了麦田，曹操痛心之下便拔出剑来割下自己的头发扔在地上，用头发来代替首级以示受罚。由此可见，头发在古代人的心目当中的确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当爱在靠近，很爱很爱你和所有相爱的人。三首歌，三个场景，从乐手、摄影、场景舞美到转场编排，到后期制作，甚至是重新编曲的部分，都可见歌手本人以及团队的用心和诚意。而刘若英把这样一支长达17分钟的音乐影片也送给很多人，希望能够温暖到更多的心灵。没想到形象歌声以邻家著称的奶茶，这么多年来依然保持着善意、关怀、温情的创作热忱，把这三首歌合在一起，真的非常的动情，也非常的动人。先来听到这首《当爱在靠近》。

刘若英往往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就能够把歌唱进人的心里，希望所有相爱的人，当爱再靠近的时候，都能够遇到很爱很爱你的人，无论在哪里，是否你的亲近的人、你的家人、你的爱人在身边，这段爱的三部曲都能够陪伴着你，温暖地迎接新的生活。继续来听到很爱很爱你。

似乎在刘若英的歌声当中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为什么大家喜欢叫她奶茶，这一股声音当中的丝滑以及歌声当中所透出来的温暖，总会能够打动到我们内心的最深处。关于刘若英，你喜欢她多少呢？继续和你听到三部曲当中的所有相爱的人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纸上谈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纸面上谈论用兵，后比喻不切实际的空谈。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中说，战国时赵国的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从小便熟读兵书，因此只要一谈到怎样用兵，他便会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所以不少人都觉得他是个大将之才。但是他的父亲却始终不承认儿子精通兵法，善于用兵。他甚至说，我的儿子将来要是不做赵国的将军，那倒是赵国的福气了，万一不幸让他当了赵国的将军，那他一定是个败军之将，因为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只会纸上谈兵，一旦真的引兵打仗，绝对会出问题。知子莫如父，赵奢对儿子的看法十分正确。秦昭王47年，秦王派大将王和攻打赵国的上党，赵国大将廉颇奉赵王之命率兵20万救援上党，他采取固守政策，坚守长平，和秦军相持了4个多月，秦军没有能攻下长平。于是秦王采用宰相范雎的离间计，到赵国去传播谣言，说秦兵所惧怕的只有赵括一个人，廉颇是个无能之辈，再过些日子他就要投降了。赵王听信了谣言，便派赵括去代替廉颇领兵。赵王召来赵括，对他说，你能击败秦军为国争光吗？赵括大言不惭地说，要是碰上秦国的名将白起，那我还得考虑。

这次战役中损失了40万军马，更重要的是从此国力一蹶不振，再也无法和秦国抗衡了。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Major Lazer, Mo and DJ Snake， 这三位大神一起合作 Lead On， 当时也是血洗各大排行榜单的一首神曲。Major Lazer 是一个电子音乐组合，那他们的音乐其实跨越了很多种风格，包括电子啊、雷鬼啊、舞曲等等。那这首 Lead On 带有浓浓这种印度的舞曲风，怪谈式的 vocal 以及欢快魔性的节奏，配上这个非常骚气的歌词，洗脑洗得根本停不下来，一起来听到 Lead On。

轻语低吟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啊，给我一种站在大海边的感觉。但是呢，这首歌的歌曲大意是这样的，说母亲追求物质离家出走，那父亲呢整日酗酒。女孩的父亲有一辆车，那坐上这辆车她就能感到希望。后来呢，她组建了家庭，丈夫也开始酗酒，她在超市做收银员来供养整个家庭。那有一天她开着父亲的车驶向远方，但是这辆快车不够快啊，不够逃离现实的生活。其实这样说来，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大概和爱情无关，与生活有关。要么今晚启程远行，要么呢在此终其一生虚度光阴。一起来听到 Jonas Blue Fast Car。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把流行 rap 爱尔兰这三个元素混在一起，标出大胆又雀跃起舞之作。那这首歌在流行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民族元素，你比如说你可以在歌中听到风琴啊、提琴啊等等，同时给予人一种在热闹酒吧和大家伙一块吹拉弹唱进行释放的感觉。来自黄老板 Ed Sheeran Galway Girl。

Walk the Moon 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摇滚乐队，在2015年推出专辑 Talking is the Heart， 大声唱出青春本色。那其中这种威力强大的主打单曲 Shut Up and Dance 来横扫全球各大排行榜，美国大破百万张的销售，稳坐摇滚榜和另类榜的冠军，流行榜第四名啊，俨然成为当年的夏日最热单曲。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另一首歌 Walk the Moon One Foot

Gala 的歌呢，给人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其实我很喜欢这种风格。或许 Gala 创造的这些歌就是想要用这种快乐的节奏和很怎么说泛二的演唱啊，带给我们一些快乐。 Gala 水手公园。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充实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国际有名的巨星 DJ Tiesto 啊，是荷兰人。这位曾经在雅典奥运会上打碟的 DJ， 已经是国人最熟悉的国外知名 DJ 之一。一起来听到他这首 Summer Nights。

最近又淘了不少好歌，那这首的混音版的 Take Me Back 不知道是否合你胃口，来自 Henry P.F.R. Take Me Back。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

0: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古人为什么要留长发呢？我们经常会在古装剧中看到，古代无论男女都留着长长的头发。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留长头发呢？对于古人留长发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为了孝，另一种则是因为古代有种刑法称之为髡刑，正是以剃发来处罚犯人，因此若头发被剪掉，对古人而言是一种耻辱。中国自古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说法。古人若随随便便把头发剪掉，恐将被视为不孝的行为，而在古代，不孝顺父母将会受到严重的处罚，据传在秦朝时期更会被视为死罪，因此古人自然会好好的珍惜头发。此外，古代人留长头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古时候有一种刑法称之为髡刑，主要流行于中国古代夏商周到东汉。髡的意思是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髡刑是以人格侮辱的方式对犯罪者所实施的惩罚，处罚手段是将犯人的头发部分或全部剃掉，对古人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因此在古代就连男人也会留着长发。在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曹操割发戴首的故事，相传曹操在一次行军时对士兵下达命令称，不得践踏农田，否则便犯了杀头之罪。于是士兵全部小心翼翼地下马步行，然而因为一只突然飞出的野鸡令曹操的马受到惊吓，践踏了麦田，曹操痛心之下便拔出剑来割下自己的头发扔在地上，用头发来代替首级以示受罚。由此可见，头发在古代人的心目当中的确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I will take you anywhere I go. 所以跟我走吧，我带你去天涯海角。这就是爱情，来听到 Delon Francis Anywhere。

我特别喜欢 Rita Ora 的声线呢，声音特别的绵柔，性感但是不露骨的感觉。虽然说歌词内容也比较 sexy 啊，但是合着旋律唱出来却感觉很浪漫，没有办法不爱这种缠绵的旋律和绚丽的声线。来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结尾曲，听到 Rita Ora Body on Me， 我们明天见，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

0: 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是一张发行于十多年前的一张关于都市人恋爱烦恼的专辑，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依旧会觉得好听，里面的歌词说的每一句话依旧是戳心的。陪听到两位风格非常不同但是都被称为是演唱之神的 John Legend 还有张学友，这是他的翻唱《眼泪》。

0: 继续要陪您的是顽童和张震岳。
1: 双手插口袋，帽子戴歪歪，当我的嘴巴叼着一根烟，不想去理会颠倒的世界，疯狂演艺圈。

0: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高兴。
2: 自己喜欢的东西。

0: 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现在就是李宇春《一百种热爱》。

所以我这拍配音听到的就是那种听上去很坏很夜店但其实非常正义的歌。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去掉一些固定化的标签，因为你看到和听到的真的不一定是它的内在。

这两支风格完全不同的乐队，虽然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报道台湾。五月天他们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致命与春娇》，然后现在是满眼仙马拉桑他们的《巴黎草莓》。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纸上谈兵，这次。

成语的意思是在纸面上谈论用兵，后比喻不切实际的空谈。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中说，战国时赵国的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从小便熟读兵书，因此只要一谈到怎样用兵，他便会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所以不少人都觉得他是个大将之才。但是他的父亲却始终不承认儿子精通兵法，善于用兵。他甚至说，我的儿子将来要是不做赵国的将军，那倒是赵国的福气了，万一不幸让他当了赵国的将军，那他一定是个败军之将，因为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只会纸上谈兵，一旦真的领兵打仗，绝对会出问题。知子莫如父，赵奢对儿子的看法十分正确。秦昭王47年，秦王派大将王和攻打赵国的上党，赵国大将廉颇奉赵王之命率兵20万救援上党，他采取固守政策，坚守长平，和秦军相持了4个多月，秦军没有能攻下长平。于是秦王采用宰相范雎的离间计，到赵国去传播谣言，说秦兵所惧怕的只有赵括一个人，廉颇是个无能之辈，再过些日子他就要投降了。赵王听信了谣言，便派赵括去代替廉颇领兵。赵王召来赵括，对他说，你能击败秦军为国争光吗？赵括大言不惭地说，要是碰上秦国的名将白起，那我还得考虑一下对付的办法，现在是王和领兵，我一定能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于是赵括在接掌廉颇兵权以后，立即改变固守的策略，不久就被秦兵围困。这时秦王悄悄地改派白起为主将，而以王和为副将，结果白起大败赵括，赵军40万人马被俘后全部活埋，而善于纸上运兵的赵括也在突围时中箭身亡。这次战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赵国不仅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40万军马，更重要的是从此国力一蹶不振，再也无法和秦国抗衡了。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果你已经有了家庭，那就真的来不及了。因为我现在陪你听到的是周末年轻男女恋爱的欢声笑语，来自安全着陆和大笑的合作。现在是毕书尽，好想要，这个就好学很多。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杨宝，我们一直在一块听歌。

可以听到929，也许像星星。我觉得乐队题材会比单人的单飞的男女歌手更多一种可能，就是也许不是那么的关注小情小爱变瘦变美，而是作为年轻一代真正心里的声音。现在继续陪听到的是这位鼓手先生龚硕良，他的歌《好去处》。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看见他的笑容，然后不自觉的自己也会被他带动。库库李玟他早期的这首 R&B 等爱降落，其实生活中包括我在内，几乎没有哪个女生在少女时代逃过什么星座、塔罗牌、占星这些玄幻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一颗满满的少女心。陪你听两位少女 twin。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景八。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主演。

0: 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师叔公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闯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10。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0: 켜다 OK, 예、yeah.
1: 谢谢
0: 谢谢谢谢감사합니다
1: 감사
2: 虐口之歌啦，当然啦，如果你在热恋当中，你就会很感同身受这样的感觉，是非常韩范儿的，来自吴克群和宋智孝的合作《你好可爱》。不是特别优秀的现场，真的不会在节目里面给你放。

因为会有很多环境音怕吵到你。但是这首是 Alin， 他2013年 Failing 这个全球演唱会当中的翻唱歌歌拒绝再玩。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生他张口就会让你感觉在讲一个故事，代入感太强了。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很多饶舌歌曲或者 DJ remix 的版本会在前奏里面大喊自己的名字啊、oh, This is DJ Kel 或啊、这是谁谁谁你知道的这就是他们的水印，我们自己发微博也要加水印的来着。现在这是潘玮柏哑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我觉得我今天很娘哎，一直在陪你听特别的娇柔造作的歌。刚才是周笔畅《只剩我一个》，现在是林一峰和黄心的合作，超好听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或许你刚叠好晒过太阳的旧毛衣，指尖还留着棉线的软意，不如暂放手中的琐事，让接下来的音乐像这件毛衣般温暖，轻轻裹住你，把零散的疲惫揉进旋律里，想片刻安稳。

0: 生活中有些小情绪没处安放，像落在桌面的碎纸屑，而音乐就像柔软的纸巾，能悄悄收起这些纷扰。接下来这段旋律会静静陪你，把每一份没说出口的心情妥帖安放。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

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不管你正擦着玻璃杯，还是对着窗外的云发呆，此刻的时光都值得温柔对待。让接下来的音乐慢慢流淌，帮你理顺杂乱的思绪，在心里留一片浅浅的安心。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喧闹的陪伴，只想要一段懂自己的旋律。接下来要想起的这首歌没有复杂的修饰，只带着淡淡的温度，想告诉你，你的每一份感受都该被好好倾听。

许你刚翻出旧相册，指尖还沾着相纸的薄脆，这样安静的时刻里，音乐最适合作伴。接下来的旋律会像风拂过照片，带来浅浅的回忆，让心慢慢沉下来。

我们都在日子里匆匆赶路，偶尔会忘了停下闻闻花香。接下来的音乐就是一个小暂停键，不用急着向前，只需静静听，让心灵歇一歇，再继续出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没有某一刻你希望有段音乐能替你拍拍自己？接下来这首曲子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管你此刻是欢喜还是低落，它都会轻轻拖住你的情绪，给你一份慰藉。

生活像一杯慢慢凉却的温水，有淡淡的暖意，也有浅浅的凉。接下来的音乐就像重新加热的温度，帮你品出日子里被忽略的温柔，留下满心的舒缓。

无论你今天过得平淡还是起伏，此刻都可以轻轻放下心防。接下来的歌声会像朋友在耳边低语，没有过多打扰，只给你恰到好处的陪伴与安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有时候一首歌不需要多热烈，只要能触到心里的软处就好。接下来这首就是这样的曲子，它会慢慢钻进你的耳朵，帮你拾起藏在心底的小美好，悄悄暖着你。

或许你正看着窗台的茉莉慢慢开花，鼻尖萦绕着淡淡的香，不如让接下来的音乐陪你一起，像花香漫过心头，帮你找回当下的平静，把纷扰暂时抛开。

音乐从不会挑剔心情，开心时陪你轻快，难过时陪你安静。接下来这首歌曲会带着包容的温柔，陪你度过此刻的每一秒，让你知道自己不孤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做好选民登记，珍惜民主选举权利，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8月21日，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投好庄严神圣的一票，风清气正，盼换届。
1: 今天下午，全县县乡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工作动员及业务培训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全县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凝神聚力，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岗位职责，确保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取得圆满成功。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县政协主席方云耕出席。
3: 孙浩指出，县乡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工作是换届工作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环节，全县上下务必高度重视，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换届工作重大意义，不断强化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投票选举的各项工作任务。孙浩要求，要紧扣关键节点，从严规范换届选举各项程序，切实把准时间节点，严格组织程序，坚持依法依规，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投票选举有序进行，选举的结果合法有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强化宣传引导，全面激发广大选民参选热情，进一步加大发动力度，切实做好政策解释和宣传发动工作，进一步强化选民教育，保证选民按照法定程序顺利参加投票。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确保全体经办人员熟练掌握规范操作，并引导新任代表正确 确履职，为顺利召开新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夯实基础。孙浩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凝聚换届选举强大合力，各乡镇和县直机关党委党组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宣传部门要统筹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政法部门要扎实做好选举期间信访安保维稳相关工作，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配合，支持乡镇做好人员调配，同时要压实包干责任和督导责任，保障全县换届选举平稳有序推进，要筑牢纪律防线，坚决维护风清气正选举环境，始终把纪律和规矩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落实到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做到全方位监督、全覆盖监督、全链条追责，确保圆满完成选举任务。县领导武建春主持，龙国华就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做业务辅导，陈云、张玉年、黄彪、陈仓、谭丹主、罗浩、洪桥等全体在家县领导出席会议。
1: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秸秆综合利用、公安、财税等工作。
3: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最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主旨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会议要求要统一思想认识，主动担当作为，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抓紧抓实，要细化工作部署，强化资金监管，充分激发市场主体作用，健全资金使用台账，确保各级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攻坚合力，对照方案要求，扎实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听取了全县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原则同意将县城建成区范围划定为我县养犬管理重点管理区，要求全县公安机关在主动创稳、机制创新、建强队伍、联动共治上再加力，努力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2026年财税攻坚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正视短板，坚定信心，精准把握财税发展态势，聚焦目标，靶向攻坚，抓实全年财税重点任务，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筑牢财税工作攻坚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眼下，兰陇乡4000多亩再生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想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丰收喜悦。
1: 在兰陇乡军龙村，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田野间鸡声隆隆。种粮大户张俊义正组织两台联合收割机抢收稻谷，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车归仓。今年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他种植了60多亩巨两优5287再生稻，该品种抗稻服、抗稻飞虱、头茬再生稻亩产可达1800余斤。
2: 昨天下午开始修一些，大概是一亩两点的，有卖丫鬟有400来斤谷，有1800多斤，1800多斤。
1: 再生稻最大的特点是一次播种，一季两收。头季收割完成后，田间留存的稻桩依靠休眠叶芽重新萌发，经科学管护便可再次抽穗结实。这种模式省去重复育秧、翻耕、插秧等工序，既节约农资与人工成本，又提升土地负重指数，是稳定粮食产能、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的有效路径。
2: 你就是修好700斤，只是嘛，开始是嘛个200块钱一斗点。
1: 兰陇乡地处横哨干旱走廊，水利条件受限，种一季稻水源尚可，发展双季稻则供给不足，再生稻省水省工，无需二次耕插，十分契合当地生产条件，成为当地优选种植模式。近年来，兰陇乡大力推广一种两收，全乡再生稻两季亩产突破2200余斤，土地利用率与粮食产出效益持续提升，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根基。
3: 再生稻在兰陇整体有从2016年到现在刚刚11个年了的，由当初个200-300斤单仓，达到将近700斤个平均亩仓，也有特别好的经济效益。回望经过全乡个农户自发个整体再生稻，所以我不仅仅是个地方，所以我一级稻田都可以做再生稻整体。8月15号，农户院长我领测仓，平均亩仓达到干谷达到1500多斤，比去年增产将近100来斤。估计再生稻产量应该会更高。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星光，却常常忘了留意身边的灯火。接下来的音乐就像一声温柔的提醒，让你慢一点，在旋律里遇见那些被忽略的日常美好，感受生活的甜。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你若是我，音乐就像一个默默守护的旧友，永远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接下来这首歌曲会静静陪在你身边，帮你抚平心里的褶皱，让情绪慢慢舒展开来。

0: 情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纸上谈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纸面上谈论用兵，后比喻不切实际的空谈。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中说战国时赵国的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从小便熟读兵书，因此只要一谈到怎样用兵，他便会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所以不少人都觉得他是个大将之才。但是他的父亲却始终不承认儿子精通兵法，善于用兵。他甚至说，我的儿子将来要是不做赵国的将军，那倒是赵国的福气了，万一不幸让他当了赵国的将军，那他一定是个败军之将，因为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只会纸上谈兵，一旦真的引兵打仗，绝对会出问题。知子莫如父，赵奢对儿子的看法十分正确。秦昭王47年，秦王派大将王和攻打赵国的上党，赵国大将廉颇奉赵王之命率兵20万救援上党，他采取固守政策，坚守长平，和秦军相持了4个多月，秦军没有能攻下长平。于是秦王采用宰相范雎的离间计，到赵国去传播谣言，说秦兵所惧怕的只有赵括一个人，廉颇是个无能之辈，再过些日子他就要投降了。赵王听信了谣言，便派赵括去代替廉颇领兵。赵王召来赵括，对他说，你能击败秦军为国争光吗？赵括大言不惭地说，要是碰上秦国的名将白起，那我还得考虑一下对付的办法，现在是王和领兵，我一定能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于是赵括在接掌廉颇兵权以后，立即改变固守的策略，不久就被秦兵围困。这时秦王悄悄地改派白起为主将，而以王和为副将，结果白起大败赵括，赵军40万人马被俘后全部活埋，而善于纸上用兵的赵括也在突围时中箭身亡。这次战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赵国不仅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40万军马，更重要的是从此国力一蹶不振，再也无法和秦国抗衡了。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被一首歌打动到眼眶发热，接下来的旋律或许也会这样，它不刻意煽情，只用最纯粹的声音帮你安放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给你温柔的出口。

音乐能跨越千里万里，把陌生人的心情连在一起。此刻不管你在哪个角落，接下来的旋律都会像一根细细的线，帮我们共享这份安静的治愈，感受彼此的陪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声响，一段安静的旋律就足够。接下来这首曲子会像一片软软的棉絮，轻轻裹住你的心，帮你隔绝外界的纷扰，享受独处的自在与美好。

或许你正翻着旧信件，字里行间满是浅浅的暖。接下来的音乐就像信件的注脚，帮你把那些美好瞬间再重温一遍，让心里满是暖暖的滋味。

生活总有起起落落，但音乐永远是不变的依靠。接下来的歌曲会像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拍着你的肩，告诉你，不管遇到什么，都有音乐陪着你。

0: 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如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正在直播。这集一开始听到李宗盛《漂洋过海来看你》，歌唱到最后是淡的，故事说到最后是素的，复杂崎岖的桥段大可不必，时间会将它给分崩析离。

很多高起点的歌手最后都会死在五米下垂的庸俗路树上，下一个会是谁？周慧，今宵多珍重。

接下来听一首新歌，吴克群。2014年陆续开始在音乐方面的动作，接下来这首《未来仙剑》侧写到现代人的社会生态，现今科技网络过度发达，造成人与人接触越来越疏离，透过歌曲呼吁大家打开自己的心，好好的去冒险，好好的和人接触，才能够充满热情，充满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味，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吴瑶，她的新歌《多余》。这首歌体现的是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之间的复杂恋情，正如歌词当中所描述的那样，关于今天的我和你，走到最后没有了言语，对于这样的结局，不过是重复悲伤的旋律。在你的爱中我已经窒息，这首单曲《多余》当中，吴瑶一改以往的风格，整体显露出沙哑和心酸。不少歌迷听了之后表示，这首歌完全融入了个人的情感，也完全展现了演唱者的内心世界。

法给你要的天堂，可是它送给你飞翔的翅膀，它给不了你灿烂的太阳，却给了你看护着的银色月光。它无法给你闪烁的心，却永远给你一生眸色的温柔注视。懂温柔的男人是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周传雄，男人海洋。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和你继续来收听音乐人小柯与叶蓓、杨宗纬温馨的献唱，用歌声诠释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感悟，歌词更是展现了人们在经历爱情之后的沧桑心态。恰恰也因为命运的相遇重逢，使得人们对于真挚的感情越发的珍惜，越发的向往。今天听歌舞月光第一首歌，小柯叶蓓，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张信哲他的很多歌曲唱出了世纪末男女的爱情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做你的爱人，发表于1999年，跨越2000年的时候，有感于许多恋人都希望一起携手相伴跨越这个世纪，但未必能够如愿，感情一旦逝去就再也回不来的感叹。

你看蓝蓝的天，这是杨钰莹个人专辑《一片艳阳天》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一首抚慰人心的励志歌曲，歌者传达出的是一种讯息，不管现在如何糟糕，都要乐观地去面对，相信蓝天就在不远处。也让很多的观众了解到，杨钰莹不光会唱甜歌，也能够驾驭

0: 您乘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古人为什么要留长发呢？我们经常会在古装剧中看到，古代无论男女都留着长长的头发。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留长头发呢？对于古人留长发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为了孝，另一种则是因为古代有种刑法称之为髡刑，正是以剃发来处罚犯人。因此，若头发被剪掉，对古人而言是一种耻辱。中国自古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说法。古人若随随便便把头发剪掉，恐将被视为不孝的行为。而在古代，不孝顺父母将会受到严重的处罚，据传在秦朝时期更会被视为死罪。因此，古人自然会好好的珍惜头发。此外，古代人留长头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古时候有一种刑法称之为髡刑，主要流行于中国古代夏商周到东汉。髡的意思是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髡刑是以人格侮辱的方式对犯罪者所实施的惩罚，处罚手段是将犯人的头发部分或全部剃掉。对古人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因此在古代就连男人也会留着长发。在历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曹操割发戴首的故事。相传曹操在一次行军时对士兵下达命令称，不得践踏农田，否则便犯了杀头之罪。于是士兵全部小心翼翼地下马步行，然而因为一只突然飞出的野鸡令曹操的马受到惊吓，践踏了麦田。曹操痛心之下便拔出剑来割下自己的头发扔在地上，用头发来代替首级以示受罚。由此可见，头发在古代人的心目当中的确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巫启贤，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力派唱将。太傻这首沧桑的情歌曾经轰动一时，当时在亚洲专辑销量达到了惊人的180万张。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为你放送巫启贤《太傻》。

漫长的岁月里，变化无常的是我们，走到天边，在陌生人的脸上找回自己，内心生出那一份感激，跑赢了时光。你回到过去，看到青涩的你，温柔的他，过往的悲喜剧一点点的浸湿了早已经被岁月风化的心，理解了别人，便宽恕了自己，自由宁静了，终于得到了幸福。蔡琴，你是我心中云逸。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正在为您直播。这次一开始是徐怀钰的踏浪。也许爱上了你是因为先爱上了你的生活方式或者你的人生轨迹，就像在街上走着突然下起了雨，而我又很想体验淋雨的快乐，于是把手插在衣兜里吹着口哨，快乐地走向

下来是张艾嘉的最爱。当我走在秋冬的街道，不必赶路，不必急着去打卡，而是走着走着就能够停下来，看看我最喜欢的树枝张开枝叶，映在碧蓝晴空的样子，我会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因自由而美丽而幸福。张艾嘉最爱。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精工制造。接下来是张信哲的白月光，这首歌曲充满着温暖单纯却又古雅的民谣曲风，搭配动人优美的电影配乐式的弦乐配曲，每一个人心里最压抑的伤都在张信哲充满感情的纯净嗓音当中全然地释放出来。张信哲，白月光。白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我是丁伟，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是非常适合刘若英她真实的声音的，她以不同于原唱的激昂唱法，用她纯净的演唱方式进行诠释，让整首歌蕴含了一股安静撼人的真实力量。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毛宁，中国内地最早采用约德尔唱法的一位歌手。当时歌唱事业正值顶峰的毛宁，声线高亢清亮，唱起歌来明快悦动，游刃有余。来听到毛宁翻唱的一首歌《遇见》，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情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这期一开始是黄磊的边走边唱，都想做歌里的勇敢坦然的那个人，但时间抽了嘴巴。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别现在说。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衡阳县融媒体中心。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心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画生日卡片时，红色涂出了边框，没重画，在涂边处画了圈小草莓，朋友收到时笑着说像草莓围着小太阳，突然懂了，比起干干净净的工整，带着创意的小补救，反而更能让人记住这份用心。

远方闺蜜寄手工书签，没刻复杂图案，只在木片上刻了她名字的首字母。后来她发照片说，夹在书里，翻页都能想起你。突然懂了，牵挂不用华丽装饰，藏在记着你专属的细节里，才最能传得远。

黑咖啡时忘了放糖太苦没倒掉，加了勺燕麦奶搅匀，喝到醇厚的奶咖突然懂了，生活里的小事物不可怕，一点小搭配太浓的苦也能变成意外的美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3-5988-7492。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旧首饰盒掉了颗珠子，没扔掉，用丝带缠了圈，改成收纳盒放耳环。打开盒子拿耳环时，突然懂了，有些物件的价值从不是完好无损，而是你为它花的心思，让它成了独属于你的小确幸。

学做三明治时，生菜放多了总掉，没重做，加了片芝士把生菜粘住，咬到拉丝的芝士三明治，突然笑了。生活里的不顺畅不可怕，加点喜欢的小技巧，平凡的食物也能吃得满心欢喜。

整理抽屉时，在角落发现张自己写的便签，字有点歪，今天没跟自己较劲，你超棒。摸着皱巴巴的便签，突然懂了，那些藏在角落的自我包容，哪怕过了很久，依然能给现在的你添份往前走的温柔。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

0: 武治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做好选民登记，珍惜民主选举权利，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8月21日，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投好庄严神圣的一票，风清气正，盼换届。
2: 今天下午，全县县乡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工作动员及业务培训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全县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凝神聚力，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岗位职责，确保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取得圆满成功。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县政协主席方云耕出席。
3: 孙浩指出，县乡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工作是换届工作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环节，全县上下务必高度重视，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换届工作重大意义，不断强化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投票选举的各项工作任务。孙浩要求要紧扣关键节点，从严规范换届选举各项程序，切实把准时间节点，严格组织程序，坚持依法依规，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投票选举有序进行，选举的结果合法有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强化宣传引导，全面激发广大选民参选热情，进一步加大发动力度，切实做好政策解释和宣传发动工作，进一步强化选民教育，保证选民按照法定程序顺利参加投票。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确保全体经办人员熟练掌握规范操作，并引导新任代表正确履职，为顺利召开新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夯实基础。孙浩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凝聚换届选举强大合力，各乡镇和县直机关党委党组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宣传部门要统筹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政法部门要扎实做好选举期间信访、安保、维稳相关工作，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配合，支持乡镇做好人员调配，同时要压实包干责任和督导责任，保障全县换届选举平稳有序推进，要筑牢纪律防线，坚决维护风清气正选举环境，始终把纪律和规矩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落实到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做到全方位监督、全覆盖监督、全链条追责，确保圆满完成选举任务。县领导武建春主持，龙国华就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做业务辅导，陈云、张玉年、黄彪、陈仓、谭丹主、罗浩、洪桥等全体在家县领导出席会议。
2: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接杆综合利用、公安、财税等工作。
3: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最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主旨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 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会议要求要统一思想认识，主动担当作为，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抓紧抓实，要细化工作部署，强化资金监管，充分激发市场主体作用，健全资金使用台账，确保各级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攻坚合力，对照方案要求，扎实推进秸秆。

0: 综合利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听取了全县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原则同意将县城建成区范围划定为我县养犬管理重点管理区，要求全县公安机关在主动创稳、机制创新、建强队伍、联动共治上再加力，努力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2026年财税攻坚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正视短板，坚定信心，精准把握财税发展态势，聚焦目标，靶向攻坚，抓实全年财税重点任务，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筑牢财税工作攻坚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眼下，兰陇乡4000多亩再生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想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丰收喜悦。
0: 在兰陇乡军龙村，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田野间鸡声隆隆。种粮大户张俊义正组织两台联合收割机抢收稻谷，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车归仓。今年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他种植了60多亩巨两优5287再生稻，该品种抗倒伏、抗倒飞虱、头茬再生稻亩产可达1800余斤。
2: 昨天下午开始修一些，修一些大概是一亩两斤的，有卖丫鬟有400两斤谷，有1800多斤，1850两斤。
0: 再生稻最大的特点是一次播种，一季两收。头季收割完成后，田间留存的稻桩依靠休眠叶芽重新萌发，经科学管护便可再次抽穗结实。这种模式省去重复育秧、翻耕、插秧等工序，既节约农资与人工成本，又提升土地负重指数，是稳定粮食产能、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的有效路径。
2: 你就是修好700斤，只是嘛，开支嘛，个200块钱一斗的。
0: 兰陇乡地处横少干旱走廊，水利条件受限，种一季稻水源尚可，发展双季稻则供给不足，再生稻省水省工，无需二次耕插，十分契合当地生产条件，成为当地优选种植模式。近年来，兰陇乡大力推广一种两收，全乡再生稻两季亩产突破2200余斤，土地利用率与粮食产出效益持续提升，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根基。
3: 再生稻在兰陇春季有从2016年到现在刚刚11个年了的，有当初过200-300斤单仓，达到将近700斤个平均亩仓，有特别好的经济效益。回望经过全乡的农户自发的种植再生稻，所以我不仅仅是的地方，所以我是一级稻田都可以做再生稻种植。8月15号，农户园在我的车仓，平均亩仓达到干谷达到1500多斤，比去年增产将近100来斤。估计再生稻产量会应当会更高。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旧帆布包侧边破了个小洞，没丢掉，缝了块碎花布补丁改成托特包，拎着它去买花时，指尖摸着补丁的针脚，突然懂了，有些物件的温暖从不会因破损消失，加点巧思修复，反而成了带着故事的小美好。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整理旧书柜，翻到本高中时的错题本，扉页写着再错三次就搞懂，如今错题早成了熟题，摸着泛黄的纸页，突然想日子的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这些和自己较劲的旧痕迹早悄悄攒成了现在的底气。

0: 学煮玉米粥时水放少了太稠没倒掉，加了碗牛奶慢慢搅，喝到奶香味的粥突然懂了，生活里的小事物不可怕，一点小调整，太稠的厚重也能变成顺口的温柔。
1: 没有爱情一样，没有一句再见。

0: 天。
1: 邻居家孩子帮你收了挂在阳台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门口。副张画着笑脸的便签阿姨，衣服晾干了，抱着叠好的衣服，突然懂了。邻里间的暖从不是成人的寒暄，而是孩子纯粹的善意，慢慢填了日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厨房，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8: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9: 音乐的芬芳，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0: 方雅贤遇到非常甜的一首歌《恶作剧之吻》的插曲，没有充满梦幻的台词，也没有双人对唱的甜腻，但就是甜到骨子里。我们围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明白你的重要。《恶作剧之吻》作为90后的集体回忆，也给无数人的青春留下了美好的念想。